0: 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Шеше, біз осы неге терезе ашамыз?
3: Ботамау түн бойы жабық тұрды. Үйдің іші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а толса, тынысымыз тарылып кетпей ме?
2: Сондықтан біз терезе ашып,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 сыртқа шығарып жібереміз бе?
3: Дұрыс айтасың, ботам.
2: Бірақ та, шеше, біз барлық адам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 сыртқа шығарып жіберсек, жер шары тұншығып кетпей ме?
3: Бұған не десем болар?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4: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6: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7: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去部队调研，我要求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办，具体活动方案我亲自审定，轻车简从，不封路，不扰民。去年12月5日第一次到军队大单位，去第二炮兵机关，我特意叮嘱不要封路。我们坐的车和社会车辆一起走，虽然路上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也没耽误什么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多花几分钟能赢得群众支持，这是千值万值的呀。下部队，我要求不搞特殊化，最好就吃战士灶，战士吃什么我吃什么。上171舰，我就到水兵餐厅就餐，自己拿着餐盘同战士们一起排队打饭菜，一张桌子吃饭，边吃边拉家常，气氛融洽，也了解了官兵日常生活。这也是调查研究，很好嘛。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是小事，但战士们会认为这是大事，甚至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事情。作风好不好，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广大官兵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事情观察我们。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1页。领导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焦裕禄讲，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就是说要掌握真实情况，形成真知灼见，以利于正确下决心指导工作。但是现在调查研究好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在调查研究，我在忘我工作，我在接触群众。而这个功能在一些人那里似乎渐渐变成了调查研究的主要功能，调查研究的本来目的倒变成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了。这样的话，每次下去能不带记者吗？能不带摄像机吗？如果没有记者，没有摄像机，那么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还去不去就要考虑了，就要琢磨一下还有没有意义。没有留声留影，那不就等于没有去活动吗？显然这其中有个导向问题。有的人觉得无声无息埋头苦干，最后得不到认可。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这是私心杂念在作怪。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9月23日到25日。关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待遇保障，包括住房、秘书、警卫、公务接待、休假等，有专门规定。同志们要严格按规定执行，也要教育和督促身边工作人员严格按规定执行。身边工作人员违规为领导服务，可能出发点是让领导高兴，让领导亲属高兴。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谨慎，越不能迁就身边工作人员超出规定对我们进行服务。在这方面我是很注意的，也算是谨小慎微，遇事三思而后行。做事情总要想想有没有触犯哪条规矩。我常常想，受全党同志信任，我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按党章办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远亲我也不熟悉，但他们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谋取利益，只要知道了就坚决制止，违法了就要求当地有关部门依法处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职位再高都要为党的事业拼搏奉献，而不能当官做老爷。千万不要以为进了军委就进了保险箱。我们党在干部问题上历来坚持能上就能下，能任就能免，出了问题就要问责。职务越高，党龄越长，越要拒腐蚀，永不沾，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时刻保持对组织、对党纪、对国法的敬畏之心，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要带头抵制特权思想，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自觉遵守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要培育良好家风， 加强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约束。选自必须建设坚强有力的军委班子，2017年10月25日。大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不应该是作风建设的被动参与者，而应该是积极践行者，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驱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中央政治局带头立规矩做示范，从制定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紧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一件一件抓到底，一年一年不松懈。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应强烈，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耻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

0: 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要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整治浪费。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8到89页。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上级机关要切实负起领导和管理责任，对下级机关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严肃纠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各项要求和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每年要着力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9页。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9页。我一直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要深刻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养成慎始、慎独、慎微的意识，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走好人生每一步。选自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针对领导干部的各项规定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贵在持久，形成自觉，形成习惯，不能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实际上有时候做出的决定也不少，为什么没有效应？就是重制定，轻执行。领导同志不仅要经常要求，还要反复检查督促，否则自己松一寸，下面就可能松一尺。过去一些规定没有很好落实，甚至在落实中出现反弹，是有教训的。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制度约束是刚性约束，出台要慎重，既然出台了，就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职责了，就必须令行禁止，言必行，行必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到25日。我们抓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目前只是破了题，下一步要细化和延伸各项规定要求。只有具体才能深入，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对反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整治超面积建房、多处占房、超编超标使用车辆、 借开会、培训、调研、考察等名义公款宴请、变相旅游等。军委要抓紧研究制定有关措施和制度规定，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做到令行禁止，防止变着法子进行规避、打折扣、搞变通，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打擦边球。选自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7月8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舒婷的散文诗《还乡》，朗读姚科。
4: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 《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他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

0: 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万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罗德的。他跟马三割牛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听碧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 get back，
6: why are you leaving， 啊，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ared，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找回来。可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罗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庆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好啊，好名字啊。听碧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
2: 嗯哼。
3: 哎，听碧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Zhou。
2: 哦，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8: 啊，你这里工程是很繁忙，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
2: 哦，
3: 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
7: 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
2: 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
2: 啊，这位先生是？
7: 啊，我是 Daniel。
3: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8: 盖罗德他，啊，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2: 哦，病了？什么病啊？
8: 他，啊，他受了点伤。
2: 哎呀，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 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8: 啊，不不不，一点点事，就不必劳烦周先生了。
2: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8: 哦，什么东西？
9: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8: 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Oh God！
3: 这是，
2: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贾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8: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爵士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2: 相信，相信，我肯定。

0: 相信。
1: 啊，加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2: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3: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3: 啊，可是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工人？哎呀，
2: 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
3: 哦 ，OK， 明白，明白。
4: 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
0: 快躺下，躺下。
4: 我马三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供给。
1: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1: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4: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听天兄，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做软座，只做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啊？
1: 哎呀，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沈先生，我跟老爷3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镇昌升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
0: 嗯，
2: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1: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江管事，这个设计啊得改。
2: 哎，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
1: 我住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我有大用嘞。
0: 你要干什么呢？
1: 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啊。
2: 哎呀，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还得需要10000两白银呢、啊。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呀、啊。
1: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2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啊，何乐而不为啊？
2: 这，老爷。你看得比我们深远呢。
0: 是啊，
1: 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豫昌丝厂”。
0: 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1: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0: 嗯，
2: 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

0: 在周先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掷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周先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万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弼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哎呀，庄某一介府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荫廷弼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一田百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世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2: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岗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3: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弼公，请受庄某一拜。
2: 哎，哎呀，

0: 我办了这么个停闭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呢，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哎呀，
1: 停闭宫再收庄某一半。
0: 哎，哎呀，庄先生，
1: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停闭学堂。庄某还要为停闭宫推荐一位校长。
0: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1: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0: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1: 此人你认识？
0: 哦，谁呀？
1: 此人姓庄，名印吾。
0: 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2: 走，
0: 走。
2: 周先生，
0: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0: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0: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0: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
0: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此地适合举义。
2: 先生，
0: 哦，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啊。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汉唐刘裕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扛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2: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
0: 还回来吗？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0: 活着，你必须活着。
2: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0: 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2: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0: 这个，你拿着。
2: 这么大数额的银票。

0: 周先生，
1: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0: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该走了。
1: 好，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2: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新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豫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房、糟房、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崇高的敬意。

0: 光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中共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Орталық қалғы радио станциясы. Әлем жаңалықтары әуе толқынында.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ң 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Зу Гуанбо.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去部队调研，我要求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办，具体活动方案我亲自审定，轻车简从，不封路，不扰民。去年12月5日第一次到军队大单位，去第二炮兵机关，我特意叮嘱不要封路。我们坐的车和社会车辆一起走，虽然路上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也没耽误什么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多花几分钟能赢得群众支持，这是千值万值的呀。下部队我要求不搞特殊化，最好就吃战士灶，战士吃什么我吃什么。上171舰，我就到水兵餐厅就餐，自己拿着餐盘同战士们一起排队打饭菜，一张桌子吃饭，边吃边拉家常，气氛融洽，也了解了官兵日常生活。这也是调查研究，很好嘛。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是小事，但战士们会认为这是大事，甚至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事情。作风好不好，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广大官兵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事情观察我们。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党的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1页。领导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焦裕禄讲，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就是说 要掌握真实情况，形成真知灼见，以利于正确下决心指导工作。但是现在调查研究好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在调查研究，我在忘我工作，我在接触群众。而这个功能在一些人那里似乎渐渐变成了调查研究的主要

功能。调查研究的本来目的倒变成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了。这样的话，每次下去能不带记者吗？能不带摄像机吗？如果没有记者，没有摄像机，那么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还去不去就要考虑了，就要琢磨一下还有没有意义。没有留声留影，那不就等于没有去活动吗？显然，这其中有个导向问题。有的人觉得无声无息，埋头苦干，最后得不到认可。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这是私心杂念在作怪。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9月23日到25日。关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待遇保障，包括住房、秘书、警卫、公务接待、休假等，有专门规定。同志们要严格按规定执行，也要教育和督促身边工作人员严格按规定执行。身边工作人员违规为领导服务，可能出发点是让领导高兴，让领导亲属高兴。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谨慎，越不能迁就身边工作人员超出规定对我们进行服务。在这方面我是很注意的，也算是谨小慎微，遇事三思而后行，做事情总要想想有没有触犯哪条规矩。我常常想，受全党同志信任，我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按党章办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远亲我也不熟悉，但他们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谋取利益，只要知道了就坚决制止，违法了就要求当地有关部门依法处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职位再高，都要为党的事业拼搏奉献，而不能当官做老爷。千万不要以为进了军委就进了保险箱。我们党在干部问题上历来坚持能上就能下，能任就能免，出了问题就要问责。职务越高，党龄越长，越要拒腐蚀，永不沾，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时刻保持对组织、对党纪、对国法的敬畏之心，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要带头抵制特权思想，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自觉遵守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要培育良好家风，加强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约束。选自《必须建设坚强有力的军委班子》，2017年10月25日。大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不应该是作风建设的被动参与者，而应该是积极践行者，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驱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中央政治局带头立规矩做示范，从制定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紧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一件一件抓到。

到底，一年一年不松懈。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应强烈，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耻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要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整治浪费。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8到89页。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上级机关要切实负起领导和管理责任，对下级机关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严肃纠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各项要求和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每年要着力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9页。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我们要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9页。我一直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要深刻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养成慎始、慎独、慎微的意识，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走好人生每一步。选自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针对领导干部的各项规定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贵在持久，
形成自己。

0: 觉形成习惯，不能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实际上，有时候做出的决定也不少，为什么没有效应？就是重制定，轻执行。领导同志不仅要经常要求，还要反复检查督促，否则自己松一寸，下面就可能松一尺。过去一些规定没有很好落实，甚至在落实中出现反弹，是有教训的。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制度约束是刚性约束，出台要慎重，既然出台了，就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职责了，就必须令行禁止，言必行，行必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到25日。我们抓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目前只是破了题，下一步要细化和延伸各项规定要求。只有具体才能深入，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对反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整治超面积建房、多处占房、超编超标使用车辆、借开会、培训、调研、考察等名义公款宴请、变相旅游等，军委要抓紧研究制定有关措施和制度规定，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做到令行禁止，防止变着法子进行规避，打折扣搞变通，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打擦边球。选自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7月8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舒婷的散文诗《还乡》，朗读姚珂。
5: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3: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许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 《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他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

0: 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万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罗德的。他跟马三割牛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丁弟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
6: 回
7: Get back！
6: Why are you leaving？ 哈、huh? ，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啊、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erry，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找回来，看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啊、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罗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庆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好啊，好名字啊。丁弟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哎，丁弟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Joe。
2: 哦吼，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0: 你这里工程是汉犯吗？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哦，哎，
1: 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哎呀，
2: 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就是啊，这位先生是？
3: 我是丹尼尔。
1: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3: 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0: 哦，病了？什么病啊？

0: 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
1: ……Oh God！
2: 这是……
3: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贾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0: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爵士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3: 相信，相信，我肯定相信啊！加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4: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0: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4: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

0: 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哎，
1: 快躺下，躺下。
0: 我妈三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供给。
2: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2: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竹心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0: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哎哎哎哎哎。

0: 听平兄，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做软座，只做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
1: 哎呀，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沈先生，我跟老爷3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镇昌升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
0: 嗯，
2: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1: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江管事，这个设计啊得改。
2: 哎，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
1: 我住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我有大用嘞。
0: 你要干什么呢？
1: 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啊。
2: 哎呀，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呢。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呀。
1: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2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啊？
2: 这，老爷，你看得比我们深远呐。
0: 是啊，
1: 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豫昌丝厂。
0: 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1: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0: 嗯，
2: 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

0: 在朱仙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掷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朱仙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碧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好好好。哎呀，庄某一介府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因廷碧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一田百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世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2: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岗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3: 哎，廷碧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碧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碧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碧公，请受庄某一拜。
2: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也。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呐。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廷碧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呐，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

0: 官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哎呀，
1: 廷弼公再受庄某一拜。
0: 哎，哎呀，庄先生，
1: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廷弼学堂。庄某还要为廷弼公推荐一位校长。
0: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1: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0: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1: 此人你认识？
0: 哦，谁呀？
1: 此人姓庄，名印吾。
0: 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2: 走
0: 走。
2: 周先生，
0: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0: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0: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0: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
0: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此地适合举义。

0: 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扛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1: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
0: 还回来吗？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0: 活着，你必须活着。
1: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0: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1: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0: 这个你拿着。
1: 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
0: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1: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
0: 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2: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兴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豫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房、糟房、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崇高的敬意。

0: 光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

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中共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